0: 上健康栏目，我是蓉儿。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，到底是
1: 他们生活中同甘共苦，和睦相处，也传递出你李和作为这段历史见证，他深度阐释了汇聚在
2: 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。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，各地藩镇纷纷自立，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五个藩镇型的朝廷，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，其中十个历时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。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，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。公元907年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，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。公元936年，五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地

0: 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把文化做了全面总结，而且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。
1: 矗立在
2: 不要忘记告诉我啊。

0: 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，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。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。这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。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，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？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。1965年4月，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陈鸟。陈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。然而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，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。1986年，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。1月28日，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。
1: 因为我想起来，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，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。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，可是它的计算机已经开算。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，这些人们正在家里看怎么回事呢？它二级点火了，二级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。我就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。

也挨了不少骂。后来有一天呢，那总厨就说，你想啊，侬那么喜欢演戏，干嘛去做演员好了？我一想，对呀，我为什么厨师这些年，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，谁比谁高贵啊，都是要吃喝拉。

0: 胡月，林翔，我都听了半天了，你们有话要说吧？没有，我去渔业。
1: 那个，你刚才，
0: 我都知道了。
1: 哎呦，胡月，我那是
0: 我不在乎。

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。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，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，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，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，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。

将军蒙恬深知，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。游牧部落居无定所，往来如风，是游击战的高手。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，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，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。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，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，占领了河套平原。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，而是转攻为守，就地组织防御。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，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，制约了步兵为主的司马迁记载，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，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。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，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。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。就在战争结束时，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的事，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。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，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，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建造之初，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。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，与长城呈垂直距离。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，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，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，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。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，往往有城障遗址，城障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。亭、障、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，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了这些设施，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，是秦长城的中段，显然是防御的重点。2000多年前，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，东段一直延伸到辽沙。

艰难困苦。第二年春天，一些幸运的人抵达了目的地，西走廊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。国力强盛时，就成

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。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，暮色遮蔽了旷野，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。按照汉王朝在塞上腾火品约中的规定，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，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。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，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，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，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，一探究竟。

0: 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。
1: 就最先写了大概九种可能遇到的，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。
2: 嗯。
1: 写了九种模式，但是把这九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，还没忍下去。在试的过程当中，又想出了可能第十种和第十一种，最后呢，试到第十一种的时候，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，最后呢，终于把它冷下来了。
0: 火箭终于在19:28完成了降温工作，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:40。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。
3: 重新计十秒，
4: 重新
5: 倒计时，重置倒计时十秒，
6: 中央预警天上
0: 升明白。在认定准确无误后，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，
7: 9 8 7 6 5 4 3 2 1，点火。
8: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了，
0: 发射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，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。
9: 常务成功了，航天又发展了，这个常务很幸运，确实很高兴，很高兴。
0: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，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，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，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。2017年7月2日，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半年后，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塔架上等待发射。遥二火箭是首飞舰的新研型号，比起首飞，长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。晚上7:23，火箭按时点火，火箭起飞，助推器分离，整流罩分离，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行轨迹。
10: 是要家中要举办诗酒会，老板娘可有推荐？
11: 哎呀，

0: 美女白布桥。
1: 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。事实上，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。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，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。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。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？在世界文学的巨作《西方正典》作者哈罗德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，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，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，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。提升孩子文学修养，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，一套题也只